0: 你好真小子吗？
1: 对。
0: 我是啊，
1: 这个
0: 他好像好像真的是真的真好说。
2: 这个是因为人家在自救上面。
1: No accident, horrible figure.